0: 真的，那我说了吧，哎，老，老老，也被你阿妈领到摩托罗布斯了吗？不能跟你说了吗？领了，那么没得摩托了，摩托了你那也得了，别闹腾 ，I love you， 阿妈你说了，阿德卡巴纳那说了吗？爸妈，
1: 进来，
0: 爸走了。哎呀，别闹别闹，你说了之后哪敢不来的？阿奶奶，哪里摩托罗布斯了？领了。